0: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张学友的《离开你七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北京时间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容祖儿的《记忆棉》。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改得多么入戏。
1: 字字不提王菲，字字都是王菲。这首歌专门写给王菲的一首歌《玉蝴蝶》，是她21岁的时候亲自作曲的一首歌。好像是有一天突然间在路上逛花店，然后看到一个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一个植物，叶片特别的轻薄啊，像玉石一样，而且这个花的名字也叫玉蝴蝶，所以就把这支花当做一首歌写给王菲了。花名里面藏着喜欢的这个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温柔的克制、倔强的真心，真的非常的打动人。北京时间8:2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天公作美》，来自扎扎苏。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公作美》哦，是偏独立流行的、偏轻复古的这么一首歌啊、哦。刚刚昨晚一让我猜，这不是描写天气的《天公作美》。我仔细看了一下歌词，好都市，好甜啊！这首歌编曲也是很清爽的这种感觉。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歌词里面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撒娇，也听到了很多的这种想要找到彼岸，想要找到归宿的这种期待哦，老天你别耍赖呀、啊、就这种感觉，你要赶紧给我一个好的姻缘啊、哦、给我宠爱啊，这个感觉。8:2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的味道航路继续没空
1: 到你，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0: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

0: 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0: 这首歌 Crazy Girl 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出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8:43，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今天他想要听盖爷的一首歌，叫只手遮天。
1: 有想没有，你想不想当红星的领导老大？
2: 想做就能做，你以为你是神仙，

0: 九三，先听为快。
1: 无声的对手戏，
0: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1: 让人站立，
0: 华丽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1: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0: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这是一首完全没有复刻原唱的，用自己的理解重新二次创作、三次创作过后的歌曲《黄种人》，来自曾比特和钟毅。当然，这种同脉同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这两个人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改编的也是恰到好处，非常的出彩的。其实在现在很多出彩的音综当中，有这样惊艳的出圈的优质的翻唱作品真的是不太多，很多经典的老歌我们经历了岁月的一个沉淀，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很多旋律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原版无法超越。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赋予了一个老歌新唱的这个生命力。8:55，接下来请出阿令，这首歌《失恋无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这个版本里面少了那种卑微，多了一种你爱不爱我，我都会过得很潇洒的这种挑衅跟松弛。所以这首歌突然间变得很火，我觉得流行也可以很高雅嘛，神曲也可以很高级嘛，我们的快乐也可以非常有质感嘛，对不对？9:04，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儿，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告五人和张碧晨带来的《我要占据你》。

用心就体现在这些优质的翻唱当中了，既守住了我们原来听到的作者的核心的情感跟精神的底蕴，当然也留住了我们很多听众心中不变的一个情怀，所以这首歌依然是非常的打动人心的。9:08，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我想要占据你，告五人和张碧晨的这个版本是老歌焕发新生的一个非常动人的力量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哈呀，这首《赤伶》。

9:1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王菲的主角，最近这段时间这部电视剧引起了热议，当然里面的很多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再次引发大家的共鸣。

觉得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乱世当中，很多人都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渺小，看似无力左右时局，当然好像也更谈不上什么家国大义情怀，但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些身处最底层的戏子，他们心中藏着很多的热血和民族的家和。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世间情爱当中很多动人的模样，当然永远都不会是自顾自的欢喜，而是把对方，把你偏爱的那一方放在第一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杜的又沙哑又深情的一个唱腔，爱你比我重要，你的开心，你的快乐远远比我自己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哪怕再爱也要记得爱自己哦，刚刚好相反。所以感谢大家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们会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听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

0: 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我们在13月遇到，在第5期拥抱。
9: 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8: 就任有什么用的爱意，席卷而来，永不。
9: 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纪明月作曲。爱情没有神话。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在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

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哥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也是跳吗？
2: 哇，都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夹钱啦，你喊到是红天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

0: 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1: 好出来，对方的郑双人带多少是市场人？
2: 给他面黄了，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并不隔遥远。
5: 好百姓，
6: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出过我话。
7: 我讲了第八声，意思就是1948年你才归还啦，我已经有40年了。
6: 但不管归多少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的避难所。
8: 我讲伊情绪已经归上，
9: 我大哥
10: 啊，我讲啊，我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

0: 2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一步一人在回眸，
4: 周深最先者的单曲心咒，
3: 星河送君千里游，
4: 散皆如棋走，字字肺腑皆成墨，日出月落看透，唯叹光影不负同舟。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

0: 周深心咒。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在白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Movie Living。
1: 你也是跳配，
2: 哇，都够差人的跳配，就是因为公家钱来，你喊都是红天明星。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0000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拖出来，对方的正装呢，带多少钱？市场呢？
5: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6: 当太落雨，心动凉了，
7: 不觉飘扬，
8: 好白星。
9: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出过我讲，
10: 我讲你第八声，意思就是到四八年你才归我啦，我已经有40年了。
11: 当不管归好久久，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个一人情妇。
12: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3: 我大哥
14: 啊，我讲啊，我咯。

0: 维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

0: Favorite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早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
5: 周慧最新主的单

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温润又饱含张力的嗓音，把成年人爱情里的怀念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李双飞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插曲。

0: 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也是跳配？
2: 哇，你够差人哦！跳配就是以前讲夹钱啦，你喊到去红厅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0000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拖出来，对方的等双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5: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灰小伙。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7: 并不觉痒痒，
6: 好不心。
7: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出过话。
1: 我讲了第八声，意思就是1948年你在规划了，我已经有40年了。
7: 但不管回复就哭，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的一难平安。
8: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4: 我报告
1: 啊，我讲完我都。

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无声的对手戏，
4: 张新成最新主的单曲《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黄磊的独角戏聚焦着背影，游离不定，让人着迷。对白正交替，突来的沉寂已然出戏。新的旋律填补空洞的剧情。张新成、陈嘉玲作词，张新成作曲。
3: 我重返故地，自我的休息。
4: 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5: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6: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5: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6: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5: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6: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5: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6: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

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

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密画馆。
1: 咩事跳牌？
2: 哇，都够差人去！跳牌就是硬生讲价钱啦，一喊就是红天明星啦。
3: 欢迎光临蔷薇密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后头呢，对方的郑双浪带多少是起床浪？
5: 给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当海落雨，心动凉了，
7: 不觉遥远，
8: 好陌生。
9: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过过我话。
10: 我公娘在北省，伊是住1948年离开台湾啦，我已经有40年了。
9: 当不管回呼小姑。阿公用养起阿妈心来改，意难平。
11: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2: 我报告
13: 啊，我讲啊，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

0: 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5名

0: 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1: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0: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文明出行，从自己做起。
7: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琳，
0: 掐指这么一算呐、哦，今天高明没出现呐。
1: 哦，是哦，
0: 你看看
1: 稀客啊！啊，高老师你还好吗？今天啊、哦，对，今天周二，按理来讲是高明和我一起陪伴
0: 着大家。那可
1: 不啊！那今天呢，还是老配方、老组合、老味道。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和陆总上线陪您来嘚啵嘚哈。
0: 是，稍后的两个小时呢，也欢迎各位啊，下班路上呢多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哎，生活当中的一些吃喝玩乐呀，一些新鲜的变化呀，包括心情，包括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啊。
1: 哎，是的，今天呢大太阳还是不错的，所以你能够感觉到五月底了，那气温是稳步回升了，那体感呢也是由凉转为闷热。但是晴好的天气比较短暂。那我们小预告一下啊，因为随着副热带高压稳步加强北台，未来的几天呢是闷热叠加午后的热雷雨，所以我们福州是桑拿天啊，现在要准备登场了。
0: 哎呦，
1: 哎，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您也要防暑、防潮、防雨、防雷。
0: 就接下来一段时间，咱们体感上来讲的话，应该不太舒服，
1: 闷，
0: 又属于那种晚上睡觉啊。开空调有点冷，
1: 是
0: 关了空调睡不着，
1: 电费呀偶尔往上涨，但是也没有办法，确实是常规操作啊。未来的三天呢，我们福州具体天气，明天就是520了。那520呢，预计福州也会开启新的一轮持续性的对流降水工程。全市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乡镇会有大雨，午后的热力条件还是比较充沛的。那各个地方呢可能会出现热雷雨，而且会有强对流风险。到了21号呢，雨势仍然比较明显，福州市普降中雨，部分乡镇会有大雨。22号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全市是阴有小雨，局部乡镇中雨。
0: 是，明天520也开始下雨了，甚至打雷。所以呢友情提醒大家啊，没事儿别乱发誓。这个时候王心凌要出现了。
1: 发誓其实要换一个日子
0: 啊，
1: 看一下明天如果说真有雷的话，这个要慎重啊，
0: 在路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是要跟他讲叫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啊，这个下雨的时候配上520其实会更浪漫啊。
0: 是是是啊，来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像明天啊，可能是小雨的天气，气温33到25度，还是挺热的。21号呢，气温是30到25度。22号小雨转阴，气温30到25度。
1: 哎，没错，提醒一下大家呢，这两天出行的时候也要带一下晴雨伞，热的时候防晒，下雨的时候挡雨。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新的变化啊，是关于油价的。那5月21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还会有一个小调整。那这一次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经过1周多时间的统计之后，目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那关于这个预期跌幅呢，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每升6分钱到7分钱。
0: 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对对，还好还好啊，就是变化没有那么那么

0: 的大啊，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这两天有加油需求的话，还是按需来加就好喽。
1: 哎，是的，是的啊。当然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哈，爱唱歌、爱听歌、爱看演唱会的朋友，又有人要来咱们福州开演唱会喽。
0: 歌迷们要不要抢一抢呢？
1: 啊，
0: 今年苏建信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就开启预售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看信的演唱会的啊，有没有抢得到？
1: 哎，要说到他的歌哈，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的歌特别火嘛，那几首，我经常是拿来，比如说唱 K 的时候先开嗓儿。
0: 哦，
1: 他们说你不至于吧，开嗓调这么高。
0: 嗯嗯，
1: 我说告诉你，开完之后啊，基本上接下来这话筒啊，别人抢不过去啊！当然了，我付出的代价就是第二天我基本上说不了话。
0: 这么拼啊，陆总！这个 KTV 里面谁敢挑战信的歌？
1: 好，
0: 哎，别人在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都会投出一种期待又讶异的目光。
1: 那可不，
0: 这无论男女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讲，信他的嗓音真的很好，
1: 是，
0: 然后调真的非常高，
1: 那可不啊，就别管说有没有跑调啊，就你那嗷一嗓子
0: 先唱上去，
1: 你先镇住他们
0: 是吧。我通常来讲唱阿信老师的歌之前呢，我会先掐自己一下子，
1: 哎呀，
0: 掐自己腿一下子
1: 啊，
0: 这是看看高音能不能上去。演唱会的时间呢是在7月25号的晚上7:30啊，也是在周六的时候，还是在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综合馆，到时候呢歌迷就可以感受这种穿透天际的高音了，
1: 哇，
0: 热辣滚烫啊，
1: 热血摇滚，
0: 哎，真的
1: 点燃咱们福州夏夜的热情啊！
0: 信真的很适合夏天开演唱会，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歌手他的声音就很夏天，
1: 是，
0: 信就是其中一个，
1: 是，就包括现在我家小朋友还会哼那个火烧的寂寞
0: 啊，
1: 然后我经常哼的是离歌和死了都要爱，
0: 我也是那些年的一个热歌。看一下哈，就是这一次的演唱会他都会带来哪些作品呢？哎，其实也都是很经典的啊，有火烧的寂寞，告别的时代，
1: 哎呀，
0: 等等等等吧。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盛夏七月呢，可以和信共赴一场尽兴之约，玩到尽兴，唱得开心。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我们说到了古人都吃哪些水果，本期我们接着聊。古人还吃石榴，石榴原产于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时，将石榴种子带回长安，从此石榴被中国文化热情接纳，主要是因为其种子的颗粒特别多，这很符合传统文化中的多子多福的寓意。除了葡萄和石榴，汉朝的文献中还出现了核桃等水果，它们也多是从西域传入的。苹果在汉朝也已经出现，叫做奈或菱芹，但和我们今天吃的苹果完全不同。这种苹果是棉苹果，口感极差，古人种植它不是为了吃，而是放在屋子里当香薰用。慈禧就特别喜欢苹果香薰的味道，一年便能消耗150,000个苹果用来闻味。我们现在吃的苹果多是16世纪英国培育出来的新品种，19世纪末才引进到烟台地区。苹果一词也是外来语，源于印度佛经上说的一种红而甜的果子，其梵语音译为苹婆。日本依然保留了中国古代对棉苹果的称呼，称为菱芹，写法和发音都和中国古代一致。很多人爱吃的西瓜也是进口货，原产于非洲。关于西瓜传入中国的时间众说纷纭，这些说法中传入时间最早的是汉朝，最晚的是元朝，时间跨度长达1000年。流传最广的说法见于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记载，契丹破回纥之役发生在辽代初年，此时距离唐末较近，考虑到外来植物的引种及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西瓜极有可能是在唐朝末年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而后推广到中原。明朝时郑和下西洋，到访许多亚非国家和地区，也尝到了很多国人曾未见过的新水果，比如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榴莲。显然郑和船员被这种闻着臭吃着香的奇异水果所吸引了，然而这种美味的水果并未随船队带回中国。明朝中后期，中国开始闭关锁国，进口水果和近代文明一起被中国人拒之国门之外，直到晚清，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更多的水果品种才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然后走进寻常百姓家。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人不太钟爱水果，因为古人对植物的态度是食用至上，其最重要的价值是果腹。水果的成熟时间基本上和粮食作物同步或者延后，有粮食吃了，谁还会惦记吃水果呢？中国古代的水果要么是诗歌里的美好意象，要么是烹饪时的辅助调料，要么就是借用气味的香薰用品。当然爱吃水果的人还是有的，比如爱吃荔枝的杨贵妃。著名的荔枝品种妃子笑就是1000多年前杨贵妃亲自代言的。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也说了哈，他说我也很喜欢离歌，但是我很少唱啊。
1: 是吧，确实是不好唱、很好听，但是唱上去呢，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有技术，然后第二最重要的是不能怯场。
0: 对于我这样唱歌跑调的人来讲，你别说技不技术了、你胆子要大。
1: 哎，对喽。我俩是哪点呢？
0: 脸皮又厚。
1: 哎，我俩是脸皮厚啊，不怯场
0: 啊。
1: 这个如果说您要是这个脸皮像我俩一样厚的话，也能唱上去啊。下面的这一条留言我稍后跟你分享吧。
0: 哎呀，你如果想发的话，我们也不介意，就我俩先过过瘾。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欢迎欢迎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其实每年的五月底，我们都会盘点两件事情。
0: 哎呦，
1: 一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关于马上要中考和高考了。
0: 先高考嘛。
1: 哎，对喽，又是一年中考和高考季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会呼吁大家，其实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不要催孩子、也不要太多干涉孩子的选择、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对于路人来说呢，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高度的边界感了、
1: 是呗。
0: 你看看最近咱们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在2026年度中考、高考等特殊时期，会加强环境噪音的管理。
1: 哎，是的，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18点，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学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的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的噪声达标排放，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啊。5月23号的0点到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夜间午间施工证明。那除了说抢险和抢修工程除外啊，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到下午2点半、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当然了，5月23号0点到6月23号的18点期间呢，所有已经竣工交付的使用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到下午2点半、晚上6点到第二天8点的时候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0: 是的，6月7号到6月9号，还有6月21号到6月24号，正好就是高考和中考的时间嘛。考前半个小时到考试完毕前，全市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
1: 哎，是的，那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呢，相关的噪声污染管理和执法部门也会按职则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当然了，广大市民也可以拨打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来进行举报。
0: 是，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哈，就是因为每年中考高考季的时候，其实咱们都会带着大家来回忆回忆当时你高考的时候，
1: 很难忘。哎，
0: 对，因为中考对于我们来讲太遥远了。而且好像就是在关注程度上，高考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甚至说很多的段子就出自于高考。
1: 是，
0: 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看到的是什么呢？送考的第一天，
1: 没错，
0: 和孩子们考完最后一门出校门的那种精神昂扬的状态，
1: 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还会有一些采访的切片和报道。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不同考生的精神面貌，然后包括说对自己考试的感受。我发现小朋友们其实还真的蛮有趣的。
0: 是，
1: 就是学习压力很大，但是仍然呢没有压抑住他的幽默细胞，
0: 有趣的灵魂，
1: 段子手还是有很多的。也期待着今年的考生们可以取得佳绩，
0: 金榜题名啊。
1: 哎，是咯。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作为大人呢，就是不要过多的干扰孩子。
0: 是
1: 啊，然后让孩子
0: 给一些正反馈。
1: 对对，给他一些鼓励和正反馈。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就是静静。当然了，孩子们这个时间呢，其实也可以享受一下和谐的母子关系。
0: 哎呀，我不

0: 敢想象两年之后哦，我就熬到了中考的时候了。
1: 所以我的大外甥两年之后就要
0: 今年七年级嘛，九年级中考，
1: 时间好快啊！
0: 是，所以我其实不太敢想那个画面，
1: 是吧？是吧？
0: 甚至我其实蛮感动的是，每次中考或者高考结束之后，因为你会看到新闻，他关注很多孩子在公布分数的那一刻，在查分的那一刻，全家人从紧张到兴奋的那种状态，甚至说。就是有点兴高采烈，甚至相拥在一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那种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代入感特别的强。包括此时此刻，我跟你在分享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应该是眼里头是有点泪光闪闪的感觉。
1: 陆总，两年后你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
0: 天哪，
1: 是吧？
0: 就是我一直在畅想着，那个画面，我希望说我可以抱一抱我的孩子，告诉他辛苦了，
1: 辛苦了，很不容易。两年以后。金榜题名
0: 哇！
1: 到时候我也拍一个短视频，记录一下陆总那一瞬间。
0: 哎呀，
1: 还是很好的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因为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 Q 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路段呐，关于刚刚我们说的考试信息啊。第二件事呢，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
0: 怎么了呢？
1: 明天就是520了，朋友们。通常来讲啊，520我觉得要提前策划策划，就是五月初或者四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要琢磨琢磨这个520要怎么过了，怎么样才能让彼此过得开心，让对方满意。而且我现在发现了，就是送礼物这件事儿啊，真的不分男女，就是很多女孩子其实现在也会精心的给对方准备仪式感。
0: 那当然了，爱是相互奔赴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明天就是520了，您有准备好吗？今天呢，我们还是宠粉盛典啊，最后一个时间可以给你倒计时了。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大平台，一个是893音乐广播，一个是左海之声，您回复关键词2026，我们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因为这个福利这两天回复的人还是蛮多的，您要是还能下单，就说明我们还有库存。这个其实是护肤界的一个王炸品牌了啊，就是我们 Q 了很多次的赫莲娜黑白绷带。我们还是不玩虚的啊，买一送一，直接翻倍。有很多姐妹比如说想要这个维稳的，或者是抗老的，或者是让这个皮肤更透亮，有灯泡肌的都可以用起来。这一次呢，我们是把它的单品黑绷带晚霜、白绷带日霜的中样带到您面前，您日常在家用不浪费，出门用更加的省心。
0: 哎，是是是啊，大家其实可以回复一下2026，因为我们知道说黑白绷带像它的正装其实价格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黑绷带啊。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这买不下去啊，怎么办呢？可以先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先来感受一下哈，因为中样它的品质是跟我们的正装品质是一样的。如果感觉说整个的肌肤用完的状态是不错的，您就可以在商城里头下单正装了。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给大家的回弹链接进商城去好好来看一看，来逛一逛啊。商城上也给大家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类。所以呢，各位爱美从此刻就可以开始了，记得回复2026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的节目因为某些人给我们分享的照片而多少显得有一些甜蜜，
1: 全是粉红色的泡泡，很浪漫啊。匿名这位朋友因为前两天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了一下自己感情的进展嘛，然后今天说了说要不要看一看这个 crush 的照片，那本尊长什么样子呢？
0: 哇哦，
1: 好看、
0: 啊！您给我们发照片的时候 ，crush 知道吗？
1: 啊、哦，对吧？crush 不说你啊、哎，但是确实是很美耶，这个气质我觉得是满分。
0: 加油啊，
1: 眼光不错，
0: 希望明年的520可以等来你的好消息。
1: 是是是，这个办酒席的时候别忘了请我俩去。
0: 哎呦。
1: 哎呀，没有没有，就有情人的终成眷属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了。说到爱情哈，很多人都说了说520啊是很浪漫的。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520的福利，大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好好挑一挑啊。当然了，这个月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之前其实也跟大家说过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啊，海交会福州呢有一些道路也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是的，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哈。开幕式期间呢，2026年的5月22号的7点钟到12点钟，相关部门呢会对南江滨大道，也就是魁浦大桥桥下到鼓山大桥桥下这一段，还有浦下洲路以上的这个区域、维和内的区域，还有像潘敦路，就是林浦路口到南江滨大道路口、峡洲路南江滨路口至涟水路口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当然如果说您持有专用的一个通行证，或者说公交车以及周边单位啊小区的车辆是除外的。会展中心浦下公交站和福州海峡会展中心潘敦公交站取消停靠。
1: 同时呢，公共交通部门也会根据道路交通的流量实际情况，视情况对林浦路后板路口至潘敦路路口、潘敦路福霞路路口至林浦路路口、高速连接线潘敦路路口至秀宅互通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周边单位这些除外哈、禁止机动车出行。除此之外呢，展会期间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5月22号的12点到晚上6点，和5月21号、5月23号、5月24号的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

0: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道路交通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对浦厦州路、会展东路、会展西路、南江滨大道、潘敦路、峡州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出行啊。当然了，持专用通行令通行证的车辆，公交车和出租车是除外的。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聊到的这几个管制路线及管制时间啊。
0: 嗯，
1: 限行车辆呢也可以根据周边路口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指示提示提前绕行，并且呢也可以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啊。
0: 哎，是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两天聊了聊出行的事情啊，其实昨天我们有在节目中 diss 一下，因为有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就是喜欢去乱停车。昨天呢有跟大家讲过，说我们发现僵尸车等停车乱象，我们福州是全市严查的。当然了，也可以扫码随手拍来进行举报。福州呢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哦。福州交警呢近日就推出了停车治理专属二维码，真的是马上就办啊。市民呢只需要手机扫码就可以快速登录停车诉求反馈平台了。平台呢设置了10多类诉求选项，涵盖了设置禁停路段、设置路侧夜间停车带、停车难、停车乱这些常见的停车问题。当然了，朋友们，您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勾选诉求的类型，拍摄上传现场的照片，而且填报所属的辖区啊、小区地址和个人的联系方式，保障诉求精准流转、高效办理。
1: 哎，是的，就这样哈，就是因为这个诉求，它其实反馈的平台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目前呢，已经覆盖全市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的学校。
0: 哎，
1: 平台呢依托分类清晰的诉求选项，然后再结合大家给到的像辖区的一些地址啊、实景的照片啊，或者说语音描述等多维度信息，帮助交管部门快速定位问题、分析症结、减少信息沟通的壁垒，大幅提升停车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这个真的要点赞啊、哎、
0: 点赞啊。这一次的平台上线呢，推动停车治理从政府单方面管理转变为大家都可以广泛参与的模式了。那记者也了解到了，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除了严查僵尸车以外，福州的交警呢也会持续的严查电动车违法。不是说您不开机动车就没事了啊，电动车也是要注意的。那对电动自行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交通违法行为来进行整治，一旦发现车辆违法加装伞棚，交警会当场予以拆除，而且呢也会向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身边就是甚至说你走在路上，你其实可以看得到有一些朋友电动车啊，它是经过一定的改装的，
0: 是
1: 它会弄一个雨棚。虽然下雨的时候相对方便，但是它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的规定，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质量、制动器、车龄和夜间反光装置应当要符合非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还有呢，像自行车呀、电动自行车啊、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载物，它的高度是从地面起不得超过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过车把的0.15米，所以人家是有一个明确的尺寸的规定的。
0: 没错，
1: 一旦你超出规定了，其实上路它就会伴随着安全隐患。
0: 哎，对喽，所以说我们也是可以尊重大家呢这个遮阳和遮雨的需求，但是要符合规定的尺寸。
1: 是，
0: 那电动车主呢其实这两天也可以回去自查一下、
1: 防晒衣穿一件。
0: 是是是、啊，这样多好啊，是不是？除此之外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接下来的这一个消息呢，是涉及到我们医保支付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之前也会有一些机构，除了说销售这个药品以外，也会卖一些日用品。这个大家有的也会用医保来支付。但是今天起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了白名单。里面有食品、化妆品和械字号面膜等不可以使用医保支付哦。
1: 哎，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的定位产品啊。通知呢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那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障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是要于2026年的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1: 嗯，
0: 白名单里头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则不予支付。
1: 哎，是的，就是所以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医保用于支付生活用品等除械字号这些，其实是会加以限制的啊，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安全。当然了，通知也是明确了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是备案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而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疗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可以充分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
0: 是药品，就是说在咱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一些化学药啊、生物制品啊、中成药啊、中药饮品啊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咱们正常买没有太大问题。
1: 没错。
0: 那医疗器械这边呢，像体温计啊、血压计啊、血糖检测仪呀、这些东西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也可以纳入到白名单。
1: 没问题。
0: 那医用耗材，像咱们的医用口罩啊、棉签、棉球啊、纱布绷带呀、创可贴啊、退热贴啊等这样的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也可以纳入到白名单行列。
1: 哎，是的。当然了，有的人会好奇啊，究竟哪一些不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来支付呢？以下有几种产品您对照一下哈。首先呢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哎，所以说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商品是不可以用您的个人医保账户来支付的。
0: 是，另外呢，有的时候咱们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像牙膏啊、牙刷呀、牙线啊、面膜啊、防晒用品啊，就这些也不得纳入到白名单里头。
1: 哎，是。
0: 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比如说像隐形眼镜，
1: 哦，
0: 像一些按摩设备，
1: 明白了，
0: 甚至一些就是用于像体育健身呐、
1: 啊、
0: 养生保健啊，这样就是它的生活性会强一些哈。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它可能价格也相对会高一些。这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所以呢它也不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行列。
1: 哎，还是鼓励一下，就是大家这个医保啊尽量是用在和医疗和治疗相关的范围里面。
0: 是，
1: 当然了，医保部门也是强调了，说这个白名单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地方制定的白名单时候也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些意见，包括说定点零售的药店啊和参保人的意见，同时呢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和医药技术的发展来进行动态调整。
0: 哎，另外呢，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哈。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它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来减轻疾病和社会的负担。所以呢，这个通知也明确了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了保障人民健康。所以呢，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机构接种，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
1: 哎，是的。与此同时呢，也会持续的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本的监管力度。同时呢，医保部门也是提醒了，将米面油、化妆品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而且使用个人账户支付的，其实是违反我们的管理办法的。所以呢，其实也要遵守相应的规定。
0: 是的，是的。所以接下来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哈，有哪些可以刷，哪些确实刷不了医保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因为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有聊过，因为中考高考嘛，所以在特定的时间段，咱们有噪声管理。当然说到这个中考高考啊，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前段时间，尤其是初三的孩子，刚考完体育
1: 哦，
0: 甚至说有些孩子特别的兴奋，出来说满分饱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1: 哇哦！
0: 但是会有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体育中考，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体育中考平均分的出现
1: 哦。所以有的人说了，说今年体育中考的一个平均分是多少呢？也是新鲜出炉啊。今年福州初三学生体育中考的平均分是35.53分。
0: 哇！
1: 那所以因为一些原因，就是没有参加考试的啊，就是现在可以查收这个分数了。当然了，根据公告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人会说了，说哪一些朋友直接

0: 些会给他平均分呢？首先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身体残疾，丧失了运动能力，具有残疾症的免考生，那得分是35.53分。
1: 嗯，
0: 还有呢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患有严重疾病以及患有不适合剧烈运动疾病的免考生，这个的得分呢是28.42分。还有就是在缓考当天或者是缓考考试过程当中，因为身体原因申请的免考生得分是21.32分。
1: 所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其实大家拿到的体育的平均分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考生们，各位弟弟妹妹们，你的体育得分超过平均分了吗？哎，当然如果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缺考了体育考试，那咱们接下来在其他科目上找回来，加加油啊！
0: 哎，没错没错啊，其他的科目上一定呢会把这个分给你挣回来，
1: 给拉回来，
0: 好好学习啊，孩子们。当然，我们特别期待着看到孩子们呢，今年还是可以得偿所愿，取得好成绩。
1: 嗯嗯。
0: 现在我发现，我看小朋友的视角又变了。
1: 怎么了呢？
0: 就是之前其实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本身而已，但是现在我发现从小孩子上幼儿园开始，我就带一种老阿姨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他们。
1: 哎，但是强烈安利给大家哈，就是参加完中考或者高考的孩子，因为确实备考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好好去放松放松。
0: 是的，是去哪儿啊？
1: 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呀，
0: 按摩按摩，
1: 去做一个全身精油的 SPA，
0: 太棒了。
1: 然后就感受感受穴位，给它通了。
0: 哎呦，
1: 一下子哇，感觉任督二脉都给打通了，
0: 穴位通了，穴位就到手了。
1: 哎呦，
0: 怎么好？你说这事儿？
1: 是是是，如果说想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去感受感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如果去消费的话，我们也送您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哎，是的，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工作人员方便联系到您。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真的有点想不太起来了。就是高考考完那几天我干嘛了？
0: 那几天
1: 我感觉我好像断片了。
0: 因为我能共情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陆总和我的情况还不太一样。高中的压力本来就很大，山东尤甚。
1: 那可不呢。
0: 所以当时你有没有用一些方法来犒劳犒劳自己什么的？
1: 就是现在就不记得了吧，
0: 也不记得去哪玩了，
1: 我到底干嘛去了，
0: 是吧？
1: 因为成绩没出来，其实人心是很慌的，
0: 是吧？
1: 你不敢太嗨，你知道吧？
0: 相比之下，陆总，我当年心多大呀！考完试，我真是该吃吃，该玩玩。当年就是没有新酒精，要有的话，我高低去按摩按摩，办个卡啥的。
1: 那你发送一下电话号码吧。现在弥补一下遗憾，
0: 期待啊！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还记得
5: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打单曲《人字拖》。

登陇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呢是5月19号，也是中国旅游日
1: 哦。
0: 你要说到旅游啊，真的强烈的，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咱们福建，
1: 太棒了。
0: 甚至说大家呢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讲一讲，来福建那真的是福气多呀，
1: 杠杠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福建文旅就发布了跟着闵超游福建趣玩汇集。福建呢有很多个惊喜和福利大放送啊，其实我觉得清新福建有福相见。
0: 哇，
1: 我们福建真的

0: 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都可以邀请您来好好走一走。这一次呢，其实省文旅厅也是联合了多家单位推出了一些活动啊，像跟着闵超看喜剧啊等等。5月25号的18点就开票了。那像来到我们福州呢，也会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打卡一下三坊七巷啊，走进三坊七巷，感受半部文明近代史，荣城的千年文脉和浪漫就可以来这里咯。还有呢，就可以上古岭来登登高啊，包括说福建的其他城市，像厦门来看看海呀，感受一下诗和远方。
1: 嗯，
0: 厦门呢也会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厦门会有一个一张票根畅游全程的系列活动，也是依托平台推出了票根码，联动了湖里山炮台、汇合石文化园、双龙潭这些景区景点，推出了特惠门票福利，有很多酒店也是参与这一次活动啊，在4月和10月都可以用起来。
1: 是的，是的，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福建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0: 是的，
1: 但你说到这个5月19号，其实在这一天呢，它除了是中国旅游日，也是第16个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旅行啊。每年的这一天呢，各个地方，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惠民举措，邀请大家来共赴山河之约。
0: 哎，没错。
1: 话说为啥是5月19号呢？
0: 有啥说法吗？
1: 哎，我们把时间的齿轮啊，给它往前滚滚滚滚滚滚滚一滚啊。
0: 哦，
1: 这个节日的设定日期呢，和一位名人有关。
0: 嗯，
1: 那就是明代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探险家徐霞客。
0: 好知名哎。
1: 嗯，
0: 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
1: 在明万历41年，
0: 哇，当年徐霞客就在今天从浙江宁海出发。
1: Let it go!
0: Let it go! 这是徐霞客旅行的第一站、第一天、第一篇。之后呢，他也把这个时间啊算在了自己的《徐霞客游记》里面。在开篇呢就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
1: 哇，
0: 就是当年的5月19号。
1: 那个时候古人出去玩一趟也得写日记呀。
0: 所以小朋友们，您那点日记算什么呢？古人也要写游记的。那从2026年5月19号开始呢，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我觉得也特别浪漫啊，就是从徐霞客出发的第一天，这个纪念日5月19号设置为中国旅游日。
1: 是，
0: 这告诉我们呢，我们祖国也可以有无限的大好河山等着你用脚步去丈量。
1: 哎，是是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旅行这件事儿。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咱们今天来推介推介您看过的属于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内您走过哪些省份，哪一些地方让您念念不忘，想要一刷二刷呢？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首先呢，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些省份您都去过哪里呢？有哪个地方你觉得体验感特别好，值得推荐推荐，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起来，我俩也好好抄抄作业哈。
1: 哎，是的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

0: 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来问问大家，国内您走过哪些省份呢？哪些地方让您念念不忘，值得一去再去呢？
1: 哎，是的。然后我们看到了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我们真的是很向往啊。首先跟我们说的还是晚风，他讲了说国内大大小小的省份基本上都走遍了。比较念念不忘的就是云南吧。上次呢是环洱海自驾过，然后有一个小插曲是半路车子没油被困在路边，然后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本地的一个热心的村民，是帮忙带路补给的。然后白天呢就可以吹吹洱海的风啊，逛逛村子，晚上的时候还能看看落日，就是节奏真的很舒服。
0: 哎，这生活节奏让人好羡慕啊，
1: 这是向往的生活，哎，
0: 让人好生羡慕啊。
1: 就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遇到了一个难忘的人，这一点真的蛮重要的。
0: 而且他之前我特别介意他说的是大大小小的省份走了30几个，
1: 羡慕死了，
0: 您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呢？
1: 接沾一沾这个福气啊。其实我觉得他跟我们分享这个小插曲确实是，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好的当地人，你会对这个省份好感度直线上升，
0: 是
1: 就是给你留下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然后山爷也说了，说比较难忘的是新疆的伊犁，然后自己是去年夏天去的啊，刚好赶上当地的花海是一路盛放，然后路上的风景和这一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地的风景呢是比较壮美辽阔的，然后有经历过在草原的牧民家里面来体验体验啊，当地人呢也会做这个手抓肉和咸奶茶，然后你自驾的路上就会看到成群的牛羊慢慢悠悠的过着马路，然后车子要停下来等候，很自在。
0: 是，就是这种自由自在，我觉得应该算是现在很多人内心极其向往的一面。
1: 真的真的，我很难忘的是之前我去新疆旅行的时候，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野骆驼，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野骆驼，就是在茫茫的戈壁里面，这个骆驼是没有主人的，
0: 天哪！
1: 然后就会发现它在你这个在动物园里面啊，包括说在这个影视剧里面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野骆驼更瘦弱，而且发白，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它们可能就是三五成群，但是在戈壁面前显得好孤单，哎，又很神奇的一个体验。然后它也会像，就是会像人一样会过马路，然后它也知道不要和车撞到一起，当地人就是看到
0: 有个安全的界限，
1: 都会就是停车等一下这些动物们，我觉得特别好。
0: 小温他说了，他说常年游走在江浙沪一带啊，去过无数的江南小城，最让我留恋的应该是苏州。他说上次独自逛老城区古巷，走着走着彻底迷失了。那您可以来福州走一走福道啊。同工之妙。
1: 是的，
0: 他热心的本地阿姨还领着我走到主干道，然后贴心的告诉我本地人常去的一些平价小吃店，没有拥挤的游客，满街都是古朴的老宅和市井烟火，闲走街头满是安逸，闲暇之余我觉得可以再回味一下，就如果要去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再去一次的。
1: 是吧，哎，真的我觉得他提的一点还蛮好，就是你去当地的时候你跟着这个网上的好评去吃，你不一定能够找到你真的心仪的餐厅，
0: 是不一定有收获，
1: 你可以跟着这个本地人的节奏走。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外地旅行打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打 taxi 嘛，当然就是当地的司机朋友也很好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赶上

0: 那司机呢都略显含蓄，就是你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说，哎，这有没有一些本地人爱吃的餐厅，人家通常都会说啊，有什么好吃的很尴尬，哎，所以其实我还蛮希望说，就是全国各个城市的就是出租车司机朋友，其实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1: 当然
0: 就是当外地的游客问到，哎，你们本地人有去哪儿？其实真的可以蛮推荐推荐的。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就是之前去重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重庆去吃那个小串串嘛，啊，啵啵鸡，哎，
0: 啵啵鸡
1: 去。然后我们是当时下飞机去到酒店，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因为坐了夜航嘛。然后到晚上11点多，然后我们行李放下之后呢，先问了酒店前台，说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酒店前台说，因为这个时间的限制嘛，他说你可以搜一下，看哪些场馆还在营业
0: 哦。
1: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打车，然后去到了一个，我们就是随手打开了大众点评嘛，然后看了看评价相对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司机就带我们去了，
0: 很好。
1: 然后在这个路上，我们就跟他讲，我说，哎，我说咱们重庆的朋友如果要吃火锅的话，也会在家里吃吗？
0: 嗯，
1: 他说你开什么玩笑呢，小妹？他说遍街都是这种吃火锅的地儿。他说我们其实很少会在家里再去折腾这么一下。他说因为收拾卫生也比较麻烦嘛。
0: 嗯，
1: 我说那如果都在外边吃火锅啊，或者吃串串啊，哪一家比较好吃呢？他说你大胆放心的吃，他说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0: 哎哎，是哦，哎，重庆的这个员工们，包括出租车司机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全员艺人，可以和游客搭讪的那一种。
1: 那得去天津，
0: 嗯，对吧？
1: 天津的路牌写着，别跟司机说话，
0: 人家容易跟你唠起来，
1: 影响行车安全。
0: 哎，是喽，这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你就能感受到每个地方城市的这个气质也不一样啊。
1: 是，
0: 成都有说了，说自己呢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四川、广西、湖南等等，感觉呢去四川和广西桂林挺好的，确实都是好地方啊。就是我有一个遗憾，就是我还没有去川西一带，然后广西呢曾经这个旅居过一段时间啊，山山水水确实很美啊。他说还有去过泰国旅游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今天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1: 是
0: 可以跟我们盘点盘点国内您走过哪些地方呢？哪个地方让你念念不忘呢？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哎，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哈、啊，来问问大家，国内您走过哪一些省份呢？有哪些地方让您念念不忘，觉得说值得再去一次呢？
1: 哎，是喽，给我们盘点盘点祖国的大好河山啊。MC 有说了，说香港其实还蛮好玩的啊。上一次呢是2013年的时候去的，还有新疆也是值得去好几次，体验感不错。他说了，说要分享一个他去西藏的经历，因为西藏是高原啊。他说他其实呢在西藏没有任何高反，然而返回福建的时候醉氧了。
0: 怎么了呢？
1: 这个从高原下来的时候，据说超级容易醉氧。哎，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高反的人还真的挺少的呀。可能您身上有西藏的基因血统吧。
0: 天哪，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身边如果有朋友去西藏的话、甚至说你就是去川西那一带啊、都是带着氧气瓶拍照的，
1: 很容易缺氧。而且据说是身体越好的人呢，其实你高反的概率反而是越大的。因为你的需要氧气的量会更多。不知道这个说法严不严谨啊，曾经这个去西藏旅行的朋友们也来跟我们说一说。那我发现就是西藏真的被赋予了很多这个净土、
0: 神圣的色彩，
1: 哎，神圣啊这些意义和色彩。因为人间过客刚刚也有提到过西藏，他说呢心中比较向往的是西藏，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身体是不适应的，出现了高反、整个人头晕乏力，然后也是当地的人还有一些朋友会给我递一递药啊，给我做一做吃的呀，来缓解不适。他说就感觉身处一片纯净圣洁的土地、然后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0: 哇
1: 啊，这个雪域高原还是很容易让人向往的。
0: 是啊，求匿名，他说打卡过国内很多沿海的城市啊，但是我特别喜欢山东青岛，
1: 喝啤酒吃嘎了。
0: 哎呦，他说闲暇的时候可以在海边步道散散步啊。如果能碰到渔船的话，还可以挑一些新鲜的海鲜呐、
1: 太棒了。
0: 价格实惠，味道纯正啊。走在老街道，随处可以见红瓦绿树。然后街边呢也藏着非常多的那种特色小吃。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散心啊，还是短途出影哇哇，都值得说。可以去看一看。
1: 哎，青岛还是不错的，而且有很多万国建筑，也特别的洋气。
0: 是，
1: 而且像我身边的陆总呢是山东人，来自山东淄博。可以在线证明一下，山东的朋友都够意思，
0: 热情好客，
1: 能处
0: 直爽、
1: 对呗。可以多去几次。
0: 是，
1: 而且这个烟台呀，然后青岛啊，威海啊，一趟线来，然后坐游轮还可以顺道去趟东北的大连。
0: 哎呦，
1: 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清欢也说了，说呢走过的地方其实蛮多的啊，就是提名一个地方吧，就是以前呢、有去过湖南的张家界啊、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自己日常喜欢徒步啊，然后在当地可以登山，可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运动爱好者一起爬爬山啊，那种放松感还是难以替代的。哎，我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就是那种运动型驴友的聚集地，刚刚像清欢提到了湖南张家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刚刚有人提到广西，就是广西的阳朔聚集了很多极限运动爱好者、有那种徒手攀岩的，然后还有玩翼装飞行的。
0: 天，
1: 哎，据说湖南张家界好像也有啊、就是我发现可能这一些就是爱运动，特别是爱极限运动的人都很喜欢来这里打卡，应该会有一些运动的基地吧。然后 MC 又补充了，他说呢去西藏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点，是首先是去的第一天首先不要洗热水澡、其次呢就是不要乱跑乱跳，
0: 就减少运动、
1: 就会减少

0: 氧气消耗，
1: 就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啊处在一个相对平稳且不亢奋的阶段。
0: 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去的时候会比较兴奋啊，然后再加上拍照啊，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再加上精神上是比较亢奋的，可能这就更容易缺氧一些。
1: 哦，
0: 那如果说去酒店的话，其实下榻西藏可以选择那种就是可以插氧气的那种酒店，有的酒店自带的。
1: 是，而且我其实之前因为我没有感受过，但是我有看到推荐哈，就是建议大家呢乘坐火车进藏。
0: 哦，
1: 就是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进，就是它的海拔一点一点一点增高，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相对舒缓的适应节奏。
0: 真好。
1: 然后甚至说有的一些车次它可能到那种高海拔区域的时候，它是会有统一时间集中放氧的。
0: 哦，
1: 就是你在车厢里头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但是我自己没有体会过哈。
0: 是，就是如果说坐飞机啊，或者是这个自驾去的，可能真的还有一种适应的时间。我和陆总也蛮期待有机会可以去一下西藏的。
1: 是，
0: 去之前也可以体个检啊，就是看一看身体状况符不符合。
1: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安利呀，安利菜菜的老家呀。
0: 哎呀，
1: 他说东北三省我全都走遍了，但是哈尔滨我觉得在冬天啊，真的是我心里头的一个无可替代呀。
0: 会唠嗑啊，
1: 但是出门没多久，手脚就会冻得僵硬。
0: 嗯，
1: 然后闲逛的时候还可以吃到原汁原味的冻梨和冻柿子。
0: 我要
1: 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冻梨冻柿子您是咋吃的呀？您的这个原汁原味是从地上买了之后直接塞嘴里吗？
0: 我真的会好奇，因为大家说的原汁原味和我们理解的原汁原味其实会有误差的。因为会有很多游客啊，就是去我的老家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文旅也很卷嘛，对吧，就是人家可能会给你切成片给你上来，要摆盘摆的特别好看。但是我在此郑重的呼吁一下，大家第一次吃冻梨的时候啊，是这样的，不要给它切片儿，你是要咬一口去慢慢的吸里面的汁儿的
1: 啊，
0: 否则切片儿口感真的很差耶。
1: 就是你先给它放的稍微软一点，你能下得去嘴啊，
0: 然后吸汁儿，你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爽快。哎呀，还是很好的啊，这个冬天的时候来哈尔滨走一走，就我觉得冷还好，因为我认识的绝大部分的南方朋友
1: 可以忍受那个冷，
0: 挺抗冻的，
1: 多穿点儿。
0: 反而是干要适应，
1: 是
0: 啊，那种干燥的气候，特别室内有暖气的时候，真的要适应一下、
1: 就感觉心里头有股无名之火燥的呀。
0: 我觉得我现在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都要适应几天，就是这种干燥的天气，
1: 要调整一下状态，
0: 也算是福州人了哈。
1: 哎呦，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国内您走过哪些省份呢？哪些地方让您念念不忘，觉得说值得再去打卡一次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啊，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各位的分享。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你也是跳配，
2: 我都够差人的，跳配就是因为公家钱来，你喊就是红天明星来。
3: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万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4: 后头呢，对方的整装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5: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6: 当太落雨，心动凉了，
7: 不觉凉凉，
8: 好白生。
7: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过阿妈。

0: 北省，一时出一到十八年你在规划啦，万一给有牺牲民国两票，
1: 但不管回呼叫姑阿凤用杨喜阿妈想来拜一难平安。
2: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3: 我报告
4: 啊，我讲完我咯。
5: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呀，到底去哪玩好呢？
1: 好纠结耶！今天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大好的时光啊！你会发现呢，很多地方也是发了福利，除了我们福建省，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哈都是半价免费都卷起来了。各种免票的、半价的、超大额消费券，通通安排上。像北京呢，在519中国旅游日期间，北京的很多个地方包括热门景点都推出了重磅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呢，像密云就发放了40000张免费门票，涵盖古北水镇等6大景区。然后包括说河北石家庄啊、邯郸啊、张家口啊等等等等，都是发放了福利。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同事的老家哈，山西
0: 啊。
1: 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像运城啊、晋城、临汾、黄河湖口瀑布等等等等，数10家重磅古建和自然景区都是实行全天门票半价优惠。这个礼拜我觉得出去玩的朋友真的是赚到了呀，
0: 是
1: 赶上了中国旅游日。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5月19号这个日子，这样呢，我觉得以后大家如果敢在这一天正好出去玩或者休假的话，兴许可以薅得到羊毛哦。
0: 是因为有的景区它的优惠只限于这一天啊，但是有的景区它可能相对有个时间的跨度。你比如说吉林啊，白山市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免票会持续到5月31号。
1: 好棒哎！
0: 延边州的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呢，它的免票的政策会持续到8月31号啊。
1: 哎，真的特别适合就是要去一个地方玩，然后还要在那里多待一待的。当然了，还有我的老家黑龙江。
0: 哎呦，
1: 像哈尔滨呢，也是联合了各大生活消费平台，发放了6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龙江的文旅也是 up 起来了啊，覆盖了吃住游娱购的全场景。那像再往北呢，大兴安岭、鹤岗等地也是纷纷发放了100万级社旅消费券。那在免票方面呢，伊春市28家 A 级以上的景区，大兴安岭、漠河市北极村等22家景区，通通都实行了当天全员免票。今天去玩的还真的是赚到了哦。
0: 是是是啊，所以你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去转悠转悠。
1: 哎，是的，
0: 包括上海呀、你看在今天的时候也主打叫做花市宠粉啊。全市有31家景区呢，针对5月19号出生的游客推出生日免门票的特权。另外呢，5月16号到19号期间，像上海野生动物园啊、辰山植物园啊、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生态景区集体实行门票半价优惠。
1: 5月19号出生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啊！
0: 我家小宝贝是5月18号，就差了
1: 差一天。都怪你陆总，你看生太快了，
0: 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啊！像江苏在5月期间呢，南京主打文博狂欢，18号六朝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等重磅场馆都是免票的。包括说南通啊，在今天也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君山等7家 A 级景区。那包括不限于连云港啊、扬州啊，都是开启了相应的福利。那像我们福建，其实今天也是很给力的，像侯宇洞天岩啊，还有陆总很喜欢的3名泰宁九龙潭，漳州石鼓山连免4天这个地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呢，也是在今天全免门票啊。龙岩冠寨山景区也是推出了硬核交通游玩5折套票。还有泉州德化九仙山19周岁或者是身份证号含有数字19的游客都可以在今天免大门票。
0: 那你是可以啊，身份证号含19啊、
1: 哎，是
0: 出生日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还在这儿想半天，你确实对数字不太敏感啊，灿灿。
1: 那你看我今天做节目，陆总，你说是不是请假？
0: 感觉是不是亏了？
1: 那个过两天还好死不啊？宁德泰姆山于山岛还对特定的本地居民呢推出了免票宠粉特权。
0: 哇！
1: 哎呀，真是的，今天少薅了多少羊毛？你说，明年的今天我可得掐着日子去走一走，
0: 感觉坐不住了呢。
1: 是呗？你看这个亏了好多 呀。但是呢，你像5月19号，大家也可以放眼全国各地，包括河南呐、湖南呐、广东啊、重庆啊，都纷纷出台了相应的福利。
0: 是是是啊，当然说到福利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
1: 是的，
0: 给各位的福利，我们是一点儿都不吝啬啊。
1: 嗯，大家呢回复2026，今天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得到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一个重磅国际大牌。当然了，您可以用平价的价格买到日常大几千块钱的国际大牌护肤品，
0: 是
1: 回复2026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呢，如果说觉得最近生活压力比较大呀，工作稍显疲惫呀，等等等等，大家想去感受一下说通过推拿这样的方式去放松身心放松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新九境养生会所啊。
1: 哎，是的，
0: 依旧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送您100元的代金券。
1: 哎，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希望我们都可以呢在接下来慢慢的时间里面走过大好河山。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咯，我们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Ten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

0: 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89.8，
1: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4: 将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

周鼎、秦晋、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也是看吗？
2: 哇，你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价钱啦，你喊到去红天就是啦。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蓝鸿春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琪、王小慧等人主演的台湾亲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讲述了闽南故事的电影。它其实说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这部被导演形容为潮

0: 潮汕版《海角七号》的电影，聚焦了潮汕阿嬷的跨洋侨批。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影片以中泰两地作为背景，为复原上世纪南洋的风貌，他撰写了80000字小说作为视觉参考，并且邀请了电影《走走停停》《漫长的季节》的美术与服装团队加盟。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小说。电影中的大火场景、客栈人际关系等等这些细节，都是从泛黄报纸连载中进行挖掘的。
1: 拖出来，对方的等双呢，带多少是市场呢？
2: 可以打面黄咯。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被称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不觉遥远，
5: 好百姓。
6: 我从来不听到阿嬷提出过话。
7: 我讲了第八声，意思就是1948年你才归还啦。我已经有40年过了了，
8: 但不管归乎小姑。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的避难平安。
9: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10: 我报告
11: 啊！我讲啊！我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

0: 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5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京城时光。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啊！新亮灯是红灯的时

0: 后，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我怎么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咁。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八寸。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

0: 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89.3，
3: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6: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7: 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8: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感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10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这首歌很治愈啊，平平淡淡，但是就是这样平淡的一首歌，却能抚慰你焦躁的心，有没有？喧嚣落幕的时候，非常适合这样静静的聆听这首歌。这首歌，借歌抒怀，或者说借歌释怀吧。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你，什么都不要发愁，什么都不要想。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我们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直接留言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即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满足大家。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梁山伯与朱丽叶。今天是520，所以想点这首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有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想古代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深情非常的温婉，不热烈，但是特别的绵长。当然西式的那种告白刚刚好相反，就是非常的热烈的这种告白，两种爱意撞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点治愈感？爱情没有分模样，但是有分真不真诚。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梁山伯与朱丽叶》，卓文萱和曹格的这个版本，把古典的柔情跟西方的这个浪漫融在一起了，甜度刚刚好吧。7:11，听完了这首歌，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王心凌，这首歌《爱你》。

爱你。说到告白，说到心动，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个首选，很多人心里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也是这个旋律。很多年过去了，青春当中告白的神曲非王心凌莫属，就是从他的歌单里面一个劲儿的拉，一首接着一首。不光是因为这种节奏特别的轻快，而且我觉得声音的甜度也是我们选择的原因之一，会把一个人的小心思，会甜甜的那种小女生的感觉会非常淋漓尽致的特别清晰的展现出来。7:15，我们继续听歌。今天520好像很多人都会点跟甜蜜爱情有关的歌啊，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有点甜，来自汪苏泷和 Bye Too。

浪漫的520，我们听过了太多太多甜蜜的小情歌，也见过了很多圆满的童话，但是如果你是大人，你会知道世间永远不会有落幕的浪漫，爱情也从来没有很完美的神话，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一个美好的愿望，爱情没有神话，来自张靓颖。7点24分，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和你一样》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儿。

89.3，先听为快。先祝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看吧，成熟的摇滚就是更有力量的，就是可以很温柔的这种给你信念，给你力量。很早年其实他们也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热烈的，很尖锐的，充满反抗的，就好像摇滚第一开始给我们的感觉一样。但是现在他们更像是一片海，很深沉的海。7:35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的夏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金元的歌。金元这首歌特别特别短，只能说非常非常短，这首歌只有1分40秒。我们来听谢霆锋版本的，他应该是翻唱王菲和李健的一首歌，叫《传奇》。

天哪，一个人可以从一出生开始就受到万众瞩目的这种眼光，一直到现在1岁到50岁，永远都是那么传奇性的人物。2010年的时候，春晚当中我们看到王菲在舞台上唱传奇，很多年之后我们又看到谢霆锋在舞台上抱着吉他唱传奇，同一首歌就是一个跨时空的对话一样。他唱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他唱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哎呀，520的情歌真的是一首接一首。接下来7:37，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峰师兄，类似爱情，来自 Alpha。

感情当中有一种最微妙的状态，就是类似爱情，说不清是友情还是爱情，但是呢，忍不住的惦记，忍不住的满心的在意，这种暧昧的拉扯特别特别心动。当然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了。7:42刚刚听完了类似爱情，接下来我们要听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刘老师今天要点的是第八张专辑我很忙的第下一首再送给你吧，我可能把你的歌名打错了。我们先来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江同学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圣徒。

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圣徒》送给江同学。金源，我给你取个外号吧，我觉得你应该叫神算子。他说青花瓷打错了吗？打成小刚的青花了吗？不是，我刚才特意的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我看错了，是临时我们刘老师换了一首歌，本来第三首是青花瓷的，结果临时换到了蒲公英的约定。他说为了应今天520的这个景儿，当然周董的很多歌曲的风格也非常多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种清冷的叙事风，当然也有马上要听到的蒲公英的约定当中的这种校园曲风。年少的心动当然就是最纯粹的，最爱的，最干净的，最温柔的，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4分04秒带你重回青涩的校园。

0: 们听到过很多热烈奔赴的情歌，这首汪苏泷和张碧晨两个人一开口就把爱情当中的身不由己跟万般宿命交融，唱得淋漓尽致。
1: 你
0: 男生女生本来声线就不同，交织在一起，我觉得相遇的那种欢喜，相守的那种执着，声音里面就带着遗憾跟无奈，所以遇见跟别离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们坦然接受就好了。7:55，刚刚听到的汪苏泷和张碧晨的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情，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的是在月雨的在第五期拥抱，
5: 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4: 就让有神用的爱意席卷而来，永不退场。
5: 天空与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
6: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7: 我知道。
8: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9: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10: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6: 对，小朋友们真棒。
1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